0: 在进入实践教学。
1: 行吧，鸡，麻烦一下，请你先过来，好了，用一分钟让他觉得你很可爱。首先打招呼和他把关系搞好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放他逃。

0: 你都学会了吗？哎，你要去哪儿的？不许开溜。
1: 老师，信息量太大了，让我消化一下。
0: 那进行一下随堂测验吧，你回答一下神乐哪里最可爱。
2: 哪捏哪捏，
0: 不知道了吧？那就不要走神经，好爱的大大眼睛丸子头，我的青春活力没有什么能够掩盖，月兔一族油纸伞，世界有了我就多了一种色彩。最重要的请你做你自己，保留最真实的那一面才是你。喜欢张医生，棉花糖又爱零食，我们简直就是萌妹的代表。我们成为萌妹，
3: 你都做了些什么？趁他没走远，快去追呀！